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

天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5: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6: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
7: 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奇怪，放在哪里了呢？在这里吗？到底在哪里呢？哇，找到了！
1: 妈妈，拍手，大大拍手。
2: 哇，小豆现在拍手拍得真好。
0: 妈妈，妈妈，快看，好看吧？
2: 哦，小美穿上好看的消防员制服了。这套衣服好像很久没有穿了吧？怎么突然穿起来了？
0: 妈妈，明天我们要去参观消防站。
2: 啊，对，没错，我差点忘了。
0: 到了消防站，那里会有真的消防车吧？还能看到真的消防员吗？
2: 那当然。
0: 哇哦，那一定很帅气。耶！
3: 真的是消防车！
4: 等等我，
0: 没想到消防局这么大，
5: 全都是红色的，
4: 好帅啊！
6: 小朋友们，今天是消防局参观课程，不要随便行动，注意安全，知道吗？
5: 好。
6: 哇！看，左边就是消防车。
0: 近距离的看到消防车真棒！
5: 哇，这么大一辆啊，
0: 真的很酷！哇，
3: 这和我最喜欢的玩具一模一样。

0: 大家参观了解消防局，
1: 好棒啊！
0: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消防局的参观教学吧。
2: 好的，
0: 大家准备好，出动！
3: 我们是消防员，
4: 勇敢的消防员，
5: 戴上消防帽，
6: 哈哈哈！
5: 哇哒哒哒哒哒哒，准备完成。
0: 房子着火了，我们来灭火吧！
7: 保险箱，蹦蹦
8: 蹦蹦，
0: 对着火，
5: 将手柄握住
6: 握住，
7: 用力按下去，
9: 这样按，
5: 不忍心灭火。
6: OK，
5: 哇哒哒哒，灭火完成。
0: 好，现在开始火灾疏散演习。

0: 孩子们，今天的体验怎么样？
1: 非常好，
2: 很有趣，非常开心。
0: 从现在开始，一定要注意预防火灾。如果发生火灾，你们就像今天学到的那样做，好吗？
1: 好。
3: 好
0: 太好了。
1: 哦，消防员姐姐真是太帅了。
4: 爸爸妈妈，快点快点。
5: 哦，来了来了。
1: 当火灾发生时，要用毛巾捂住口鼻撤离，不要吸入烟雾。
5: 你这种意思吗？
1: 不，要更低的弯腰，因为上面有更多的有害烟雾。
5: 是啊，是这样子对吧？
1: 小豆，你也这样。
6: 弯腰，
1: 做得好。我们家有没有其他问题呢？
0: 应该没有吧？爸爸和妈妈一直很小心。
1: 天然气，用完天然气之后一定要把阀门锁好。
0: 我忘了。哎呀，
7: 看来小美今天学会了很多消防安全知识呢。
1: 是的，所以我决定了，我要成为消防员。
7: 想要成为消防员，必须非常勇敢，而且力气也要大吧。
1: 我知道，只要好好吃饭，更加努力锻炼就行了。怎么回事？
7: 哇，是烟花表演，
0: 好漂亮啊。
1: 哇！

0: 这么做？
1: 对呀，快上车吧。
2: 泰灵美，你现在是消防队员，可以根据今天学到的知识帮助我们吗？
0: 是，好的。
2: 很好，这是紧急出动。泰灵美，我们需要赶快行动。
3: 我现在要灭火，不要害怕，我就是消防员。
2: 泰灵美，我们必须防止火势扩散。
0: 好，这里交给我吧。

0: 这是消防车的声音。那里起火了，怎么办呢？
1: 泰林美，快一点，快来帮忙灭火。
0: 我吗？我

0: 小鸟被困在巢里无法出来。哦，鸟妈妈好像在请求我们救她的宝宝，我们得救她。
1: 好的，快去救她。

0: 快去找你的妈妈吧，好样的！
1: 不要担心，我们会保护着你。
2: 太灵美啊，干得漂亮！你是真正的勇敢消防员。
3: 真的吗？
4: 小美，小美，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3: 消防员在哪儿？嗯，
4: 什么消防员？
3: 那个，因为森林起火了，我和消防员一起出动，一起扑灭了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看来你真的很想成为消防员呐，但你现在还小，安全更重要哦。
3: 哦，原来只是梦啊。但是真的非常真实。仓库和树着火了，我坐在消防车上出动，扑灭了火。这是什么味道？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烧焦了？
4: 哎，家里怎么会有东西烧焦呢？确实有一股烧焦的味道。是面包！
3: 妈妈，
4: 我烤的面包着火了！怎么办啊？
3: 妈妈，快拔掉电源，用灭火器。
4: 对，灭火器，这个怎么用来着？
3: 妈妈，让我来吧。大家，火灾的危害非常大，所以一定要注意用火安全，明白吗？

0: 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 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

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日。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帮企业所需，我区举行第六期爱企服务日活动；
1: 全省城乡生活污水一体化治理工作现场推进会在渝召开；
0: 贯彻落实区委全会精神专栏今天播出；区经信局、区投资促进中心、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主动求变，努力于变局中起新城；
1: 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在我区圆满收官。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3日下午，区企业综合服务中心2楼会议室内气氛热烈，第六期爱企服务日活动如约而至。区委书记钱林江、区领导冯世凯与有关部门属地负责人以及营商环境观察员集聚一堂，与企业面对面交流，为企业实打实解难。浙江诺然文化作为本地网络微短剧领域的优质企业，相关作品曾登陆央视平台。面对企业扶持政策解读方面的困惑，区委书记常年面向学校、社区及企事业单位开放，通过专题宣讲、实地参观、主题实践等多元形式开展反邪教警示宣传，是当地筑牢基层反邪防线的核心平台。暑期以来，已接待10多个研学团，将反邪教知识融入沉浸式研学体验，既丰富了学生的暑期生活，也进一步夯实校园反邪教工作基础，引导青少年树立崇尚科学的理念，为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眼下正值暑期学车高峰，持续高温天气给驾培工作带来不小考验。在我区各大驾校训练场，教练们顶着烈日坚守岗位，悉心指导学员，用耐心与坚守护航一批批学员安心练车，顺利考证。
2: 脚出来回半圈，好，半圈回掉，离合器压下去啊，对，离合器压下去啊，离合器再压。
1: 上午9点半，在绍兴平帆驾校训练场内，驾校教练何国表站在露天标线旁，头顶烈日，不停来回走动，俯身观察车轮点位，大声细致指导车内学员调整方向，把控车速。黝黑的皮肤上，汗珠顺着脸颊流淌，浸透了身上的工作服。
2: 就是一天下来吧，反正热吧，口开始也炸，反正有点中暑的感觉。一般嘛，矿泉水瓶嘛，差不多我们杯子嘛，5、6杯差不多，5、6瓶。
1: 何国表告诉记者，今年是他入行驾校教练一职的12个年头。高温酷暑早已是每年暑期教学的常态，即便整日暴晒，浑身反复被汗水浸透，他对待每一位学员依旧保持十足耐心，手把手细致纠正操作动作，这份认真负责也被在场学员看在眼里。
3: 今天是我第3天来学车，教练何教练还是很有耐心的，我相信在他的教导下，我能很快地把驾照考出来。
1: 在我区各大驾校还有很多像何国表这样的教练，终日奔走在滚烫的训练场，炎炎烈日下，学员的一点通透、一份配合，就能为他们省去不少露天等候的煎熬。而心中对驾培行业的热爱，更是支撑他们不惧酷暑、常年坚守的力量。
2: 最好就是学员说了，有的学员嘛能马上理会，我们就在外面少站一会儿。
4: 但反正干一行爱一行嘛，行行都一样的。
1: 驾校负责人告诉记者，炎炎夏日为最大程度降低学员教练中暑的风险，他们在每台教练车上常备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矿泉水。此外，今年驾校还新增了带空调的专属。

0: 休息室，练车间隙，学员、教练都能进屋纳凉补水。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近日，浙江省公布200个文艺赴美街头演艺精品点位，我区方琴街夜市、上贤桥、丰汇老街门户客厅、古戏台等3处点位入选。方琴街夜市承包了上虞的夏夜浪漫，每逢周五，街区都会上演活力演艺专场，动感电音派对与沉浸式灯光舞蹈轮番炸场，民谣、流行、摇滚多元曲风无缝切换，点燃激情夏日。上行桥是我区首座城市专用慢行系统桥梁，2023年建成以后，也成为了上虞城北的新地标。多种多样的文艺表演在此上演，吸引区内外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丰汇老街门户客厅古戏台是丰汇古镇的文化地标与活力中心，既是展示传统戏曲的艺术舞台，也是举办各类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接下来，我区将充分发挥精品点位示范引领作用，努力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文艺赴美标志性成果，为浙江建设文化强省和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和精神富裕贡献上虞的青春力量。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炎炎夏日，清凉的图书馆成了孩子们读书学习的好地方。本周上虞图书馆开启暑假电影放映周活动，精选5部风格各异的动画佳作轮番上映，并配套推出趣味阅读课，让小读者们在光影与书香中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
0: 昨天，上虞图书馆3楼国学讲堂内坐了不少小观众，大屏幕上正播放着首场电影《浪浪山小妖怪》。跌宕起伏的剧情，鲜活可爱的动物形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密集的笑点，为孩子们带来一场别样的视觉盛宴。接下来的4天里，欢乐冒险的《熊出没》《年年有熊》，经典幽默的《猫和老鼠》等4部经典影片，将满足不同年龄段小读者的观影喜好。
2: 上午来图书馆看书，下午就来这边看电影。我觉得现在活动特别丰富。
0: 本次电影周从本周一持续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准时开映。除电影放映外，上虞图书馆还特别推出相应主题阅读课活动，由馆员带领孩子们共读书籍，让暑期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今年以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全面提速，原创成果不断涌现，正从基础研究的策源地加速转变为催生颠覆性技术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磁场。
3: 近日，科研团队通过位于四川稻城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探测发现，位于天鹅座的一个双星系统是银河系迄今产生最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为研究黑洞等宇宙极端环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在贵州大山深处，中国天眼 FAST 完成国产钢丝绳更换后，也于近日开启了新一轮观测。FAST 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近1300颗，远超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总和。截至目前，我国在建和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过70个，总规模居世界第二，部分设施综合水平迈入全球第一方阵。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及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了特色集群。北京怀柔科学城目前已有近20个科技设施和平台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第四代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去年底试运行以来，用户已覆盖国内外上百个科研单位和企业，彻底改变了以往去国外申请光源基石的局面。
4: 重要的一些实验你必须去申请国外的基石，一般都至少半年以上，很多实验就没法做。第四代光源在推动我们国家航空航天、能源材料和器件、化学和催化化工，它都可以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国家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起到巨大的支撑和推动。
3: 在安徽合肥科学岛，依托稳态强磁场、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等装置建设，围绕超导、磁体、低温材料等离子体应用等领域孵化企业近50家。在上海，10个大科学装置成为科创与产业融合的重要引擎，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已经支撑了多款国产创新药上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散裂中子源2期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等多个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历经16年科研攻关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也在近日建成。该装置拥有多项全球首创技术，搭建起我国面向极微观核物理研究的全新平台。
5: 我们将冲击119和120号零号新元素的合成。一个新元素的合成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我们能够合成长寿命的超重元素，那将会全世界核能和材料的发展带来颠覆性改变。
3: 155期间，我国还将体系化布局高精度地基授石系统、深部岩土工程扰动模拟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增强创新资源集群效应，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从物流业态来看，铁路、公路、邮政快递业务总量指数扩张，多式联运业务总量指数处在高景气区间。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反映出货物多式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另外，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随着暑期消费需求释放，跨区域商流、

0: 物流趋于活跃，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等物流订单量环比均有明显回升。
1: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广西恒州是全球最大的茉莉花生产基地，产量占60%以上。不久前，台风美沙克让当地10万亩花田受灾。风雨过后，花农们的生产恢复了吗？来看记者的调研。
0: 傍晚5点，恒州石井茉莉花交易市场迎来一天中最繁忙的时段。花农们将刚从枝头摘下的茉莉花送到市场售卖。台风暴雨导致当地近60%花田受灾，眼下上市的是灾情较轻的花田，灾后孕育出的第一批花朵。
3: 我们家里面的话被淹了4-5天吧，政府也有扶持，可以继续种啊。
4: 我们这里就是靠这个茉莉花，还是可以克服眼前的困难的。
0: 喊价上秤，扫码交易，尽管茉莉花产量受到冲击，但市场里的热乎劲儿却丝毫不减，龙头企业纷纷下场收购。这家企业收花量只有原先的30%左右，他们一方面调整生产计划，稳定交付订单，同时加大收购力度，帮助花农一起渡过难关。
5: 我们跟花农其实是一体的，提高价格让花农有信心。
0: 花农蔡万红种了100亩茉莉花，这次卖了第一批花，拿到了灾后第一笔收入，
6: 接了目前的燃眉之急，先拿去修复我们灾后的这些茉莉花田。
0: 蔡万红最牵挂的是自己在石井村的花田，他的茉莉花在水中浸泡了近10天。像这样地势低洼、排灌设施老化的田块，是此次受灾最重、浸泡时间最长的。这几天，农技专家正在包片上门指导抢救这些茉莉花。
7: 一面要喷叶面肥跟原台树内子土壤疏松了之后，我们在顺便用有机肥。
6: 大家一直各方呢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它救活过来。
0: 在恒州，洪水过后，一场围绕茉莉花产业的多方联动、精准施策的灾后重建行动全面铺开。村干部挨家挨户摸清受灾情况，协调挖掘机清理沟渠。当地政府根据受灾情况紧急调拨农资，农业农村部门迅速发布茉莉花洪涝灾后技术指引，量身定制复产方案。恒州茉莉花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一次灾后复产，更是一次产业韧性的系统重塑。
8: 通过这一次这个水灾啊，我们也看到了自己的一些短板，通过新品种的研发，提高耐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风雨过后，茉莉花开，

0: 眼下，衡州大部分中度受灾的花田正悄然复苏，预计再过一个月左右，将重新迎来集中采收季。到那时，漫山遍野的洁白花朵将再次绽放。而比花香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不低头的那股韧劲儿。
1: 衷心恭喜永聚，信心一定有瓜摘。
0: 随着暑期的到来，各地丰富旅游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夏日清凉的同时，持续激发城乡消费活力。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游览场景。 人们赶海观潮、漫步浅滩、踏浪拾贝，尽享清凉一下。在江西南昌，良资源也正变为热产业，森林溯溪、峡谷漂流、水上乐园等亲水项目串珠成链，一站式满足家庭游、学生游的需求。 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夏季平均18摄氏度的气温和超80%的森林覆盖率，成为游客消暑纳凉的热门去处。不少游客选择来这里感受慢生活，多元消费场景让周边不少地方的乡村旅游收入成倍增长。 暑期的清凉资源持续带动相关消费产业的发展，在贵州贵阳，亲近山水的游客不仅能体验水上运动，延伸出的咖啡产业也让游客津津乐道。在花溪的瀑布，在布满光影的溶洞，游客们可以边品咖啡边享清凉。青山绿水带火了布产咖啡的贵阳独特的咖啡产业。近年来，贵阳陆续开了3000多家咖啡馆，咖啡消费量年均增长近
2: 50%，提供了超1.5万个就业岗位。针对我们更多的年轻人，再加上贵阳市这几年大力发展这个咖啡产业，我们哈也想在这个业态上有更新颖的点。所以说，咖啡加运动的这一块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
0: 各地还拓展文博体验新场景，沉浸式文博游、研学游成为吸引孩子们的消夏方式。在安徽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场馆延时开放，推出天文观星专场，孩子们在专家的指导下体验实地观星，探寻浩瀚星空的奥秘。 在广东省博物馆，沉浸式数字艺术展打造出400多平方米的光影空间，孩子们身临其境，欣赏馆藏文物、名家名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 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今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作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6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2026年6至7月厄尔尼诺状态持续加强。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夏秋季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秋冬季将达到峰值，2027年春夏季会逐步衰减结束。 受其影响，八月我国暴雨、高温、台风将

0: 偏多。三号，美国多地林火肆虐。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发布的消息，西部华盛顿州16起仍在燃烧的大型林火中，有10起处于失控状态。美国媒体报道称，当地的林火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华盛顿州州长弗格森已请求联邦政府宣布该州6个县进入灾难状态。在相邻的俄勒冈州，截至3号上午，至少33起大型林火尚未完全得到控制。在欧洲，意大利多地气温3号接近40摄氏度，27个主要城市中有25个处于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警报之下。法国生物多样性办公室发布报告称，法国超过1300条小型河流断流或干涸，为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同一天，法国吉伦特省政府称，近日林火烧毁植被后，该省勒波日发现大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炮弹，排爆工作正在进行，相关区域封闭。荷兰、希腊等地林火也在持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伊朗否认和美国进行谈判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谈判已经启动，正在进行中。第一阶段讨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讨论伊朗无核化问题。特朗普同时威胁，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目前的谈判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司令卡拉米同一天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对任何威胁做出坚决回应。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开始在鄂霍茨克海、日本海等太平洋西北部海域举行军事演习，派出约60艘舰艇以及超过13000名军人参加。演习内容包括各型号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以及检验军队的指挥和作战能力。据土耳其媒体3号报道，一艘装载蔬菜和水果的土耳其货船在从土耳其萨姆松港出发前往俄罗斯新罗西斯克港途中，在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4名船员受伤。目前船上所有船员被俄海军带往新罗西斯克港。报道援引货船船长的话称，袭击货船的是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土耳其外交部今天对该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呼吁相关方采取措施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美国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等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要求裁定联邦政府日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的关税违法并予以废止。此前，美国多家企业已就该关税措施提起诉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韩国外交部今天就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表示强烈抗议，敦促日方立即予以撤回。今天下午，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总括公使中条一夫，传达韩方抗议立场。独岛，日本称主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目前韩国实际控制这一岛屿。据古巴电力联盟3号通报，2号到3号的24小时内，古巴接连发生2次全国性停电。2号晚，古巴全国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在恢复系统的过程中，因恶劣天气影响，又发生了第二次全国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其实有很多人问我，就是为什么会取一个叫2527？我非常希望这个工作室的名字是以我自身这个形象和我自己的状态出发的，所以它的解读其实非常的简单。25年成立的这家工作室，当时我正好27岁。
1: 以自己的人生节点命名工作室，是七泽清归乡逐梦最纯粹的告白。七泽清，一个土生土长的上虞姑娘，受家中几代人收藏老陶瓷的熏陶，她自幼与瓷结缘，怀揣对陶瓷的热爱，七泽清考入景德镇陶瓷大学，历经7年本硕深造，练就了扎实的专业功底。
0: 在本科期间，我们是，学了专业的一些基础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其实是一个不断就是巩固你个人专业能力和实践技能的一个过程。然后到了研究生期间的话，老师就会更放松地管着你，他让你自由地去发挥你的想法，进行不断的创作。
1: 正是这份自由开放的创作氛围，让七泽清不再局限于传统制瓷的固有框架。他跳出常规造型，七泽清在造型、肌理和结构上都做了全新的大胆尝试，也直面了一次极具难度的烧造挑战。
0: 我们整一个椅子就是用了毛线编织物塑造肌理感，包括上面的蕾丝质感。同时，就是这把椅子是全空心的，它有1米多的体量。那其实，在这个塑造下的话，对你泥料的要求是特别高的，包括你的烧造之间的搭支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是，首先那个泥料里我就加了很多的东西，一些实验出来的经验的配方，来提高它的性能和它的一个可塑延展性，就是支撑它去能表现出我们所想呈现出来这个作品的状态。
1: 如果说毕业设计是七泽清与过去的一次对话，那么就读研究生期间参与内蒙古阿尔山的相见项目，则让他开始望向更远的地方。
0: 这场活动其实是，反响挺好的，就是大家包括那边的群众啊，那边的一些工作人员都觉得陶大有很好的把元青花的元素带到了北方，在那么一个环境下，我其实有那么一个点，因为我是上虞人，那上虞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那我觉得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把越窑青瓷带到更远的地方，带到外面，让更多的人知道越窑青瓷，就是了解到有这么一个陶瓷文化在。
1: 怀揣着传播家乡青瓷文化的初心，2025年3月，27岁的七泽清回到上虞，成立了2527陶瓷工作室，开启了以青年创意活化越窑文脉的创作之路。
0: 越窑青瓷，其实我觉得它非常有特色的是它的，越窑瓷塑形象非常的有意思，比如一些猪圈啊，一些堆塑瓶上的这些形象，其实是很有灵气和一种我觉得是质朴拙感在的。然后包括越窑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纹样，一些鸳鸯纹啊、白虎纹啊，其他纹样非常的丰富。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产瓷区的特色所在。而且这个特色是非常具有一个，我觉得趣味性很足的一个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点出发，就是进行一些不同的一些探索和尝试去。

0: 扎根家乡创作的戚泽清始终坚持以青年视角解读上虞在地文化，将越窑青瓷与本土人文深度结合，打造出一系列新颖别致的文创作品。
1: 工作室有一个理念，就是非常希望用自己年轻的视角来跟上虞的各个在地文化去进行结合。那我们先是跟春晖文化去进行了结合，我们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开始实地考察，去了解春晖文化，去感受春晖文化的春晖精神这些魅力所在。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套，就是以七个形象为代表的一个春晖的文创系列，叫《清静的热闹》。它是一套冰箱贴，然后它也可以以一个小型瓷板画呈现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文创。它是从春晖的名人故居的景、春晖的教育理念、春晖的人文等等选取了七个元素出发的一个创作。
0: 除了春晖文化系列，王羲之今在上虞的千古题帖、上虞母亲河曹娥江都成为了戚泽清的创作灵感。代表作瓷生花曹娥江更是别出心裁，用瓷花表现母亲河的生生不息。该作品成功入选慈溪中国青上林杯国际青瓷艺术双年展，展现了青年匠人的创新力量。
1: 我们在看这些上虞元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曹娥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典型的一个元素。首先它是我们的母亲河，然后我们就想围绕这个元素创作一幅作品，那就是选取了曹娥江 S 型的动态线。那其实正常的话，我们是应该用水波纹啊这些表现形式去展现这个 S 型动态线的一个水流状态，但是我又觉得那样好像就是缺一点点感觉和意思，然后我就用了瓷花的状态表达一个瓷生花源源不息它更美好的一个状态吧。
0: 在深耕本土文创的同时，戚泽清也在不断探索个人艺术风格。他从雨滴与烛光的治愈光影中汲取灵感，原创 Light Raindrop 系列作品将温柔的自然意境融入陶瓷灯具、咖啡器皿。
1: 这个灯具的话，就是我们雨滴和光系列的，那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去做陶瓷灯具。我们是想表现它一个在云里下小雨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整一个造型是云朵的一个波浪形，包括里面我们用了一些釉色的塑造去，就是给它塑造出了一种雨微下微不下闷在里面的状态，然后外面就是落下来的雨滴了。
0: 从个人创作到在地探索，戚泽清手中的瓷土不断变换着形态，但对这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而言，创作之外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那就是让更多的人触摸到越窑青瓷的温度。
1: 工艺课堂是我们跟妇联合作的，还有半山社区。那我觉得其实陶瓷文化从娃娃抓起也挺有必要的。我们今年的目标其实是希望在年底的时候能积极的产出5到6样跟上虞文化在地结合的文创。现在设计稿已经全部做好了，我们在7到8、9月会把陶瓷落地掉，然后10到11月我们就会进行宣发。就是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今年26年的越窑青瓷的文创，因为青静的热闹是25年的。
0: 从深耕学艺到扎根乡土，戚泽清用自己的节奏慢慢打磨作品，也慢慢打磨属于上虞的青年青瓷力量。对戚泽清而言，陶瓷没有终点，传承与创新永远在路上。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世的希望。饮一杯滚烫的烈酒，穿过北风，和春天一起上路，一起歌唱。走在冬天的人们啊，放下你的疲惫和忧伤，去闻放松的泥土，去听跟麦田不坚冰的炸响。我要在最后的一场风雪后，跪在母亲的身旁，感谢薪火千年的恩情，感谢给予我血液的滋养。我要在今生的眺望中膜拜远方，感动那盆炉火呢，燃成了我一生的目光。我要向黑夜借一盏暴风雪的灯光，让恐惧让路，让脚步走得顽强，走得嘹亮。我要在风雪过后同鸟儿一起飞翔，在春天的路口唱出大捆大捆的阳光。我要打开所有的门窗，和春天一起上路，聆听绿色的乐章，把山林纷乱给染得郁郁苍苍。我要用铿锵的歌唱修复行走的创伤，高举晴朗的日子，行进在春天的路上。我要面对苍茫的天地，面对每一束生机。苦难让我成长，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你是不想做我们家生意了吧？你知道你这叫侵吞资产吗？
1: 我也很难，这我骂他一个早上了，我都这卖
0: 给谁了？找回来去。
1: 现在的关键就是不知道卖给谁了，不是熟客。
0: 监控呢？
1: 早就坏了，摆设就是。

0: 不是我，哼，才怪！这事儿真跟我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老板？我都，老板，让你伙计去问问，得要回来啊！你心也是够黑的，就给10万块钱，你
1: 卖了，
0: 你这个人
1: 知道我钱不错，
0: 不想说你。

0: 那你给我泡个陈皮水啊？
1: 啊？什么？
0: 什么事儿
1: 啊，陈皮，
0: 啊？这么魂不守舍的？
1: 老师，儿子的那块牌，这回是真丢了。
0: 这回真没了。
1: 啊。
0: 那前几回呢？
1: 我不知道啊。

0: 你的沉香牌到底去哪儿了？你昨天去什么地方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不知道？ 我跟你说话呢，任天真啊，你都27、28岁了，什么时候能活个像个人样？那个牌子对你多重要啊！那是家里边几代人对你的期盼。
1: 秦正，有话不能好好说吗？
0: 你跟阿婆解释。
2: 这不是第一次了吧？哎呀，你说你昨天去哪儿了？你说句实话。秦正啊，教育孩子不能性急，要给他一点成长的时间。每一个人的觉悟点都是不一样的。像你这样少年得志、一以贯之的不多，我宁愿天真，坐10年冷板凳。
0: 最后才能大器晚成。师伯，我能求您一件事吗？我教子，您莫护。我已经不盼是大器晚成了，我是怕他不成器。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希望你跟父母们。
3: 有句实话，老老实实做人。你爸说的对，说实话，快认个错，以后啊，不丢三落四了。妈，这不是丢三落四的事儿。
4: 你说你训子，你连你儿子多大年纪都不知道？我今年25，我不是28。
3: 而且你要么不管我，你要管就是训我。你崇高伟大的理想里面，教书育人，传承道统，哪个部分有我呀？

0: 我拿到他的牌子，你拿他牌子干什么？我拿到当铺去卖了，我最近需要用钱来着。你用钱干什么？
1: 就之前送快递的时候，我跟他们打牌来钱，后来就欠好多钱，我就看那牌子好像很值钱的样子，我就拿去。师傅，我又犯恶了。对不起，要不你罚我吧，我到时候想办法把那牌子给赎回来，行吗？
0: 肆意妄为！出去站住！

0: 哎，慢吓我一跳！把这个给头头拿过去，这么蹲一天，谁都受不了的。
1: 不用，孙头头滑头着呢。
0: 你要说他以前有点小心思，那是，但现在他真能这么蹲一天？拿过去吧，啊，我给他，他肯定不要。

0: 你干什么呀你？
1: 累了就坐一会儿，帮你打呗。
0: 不是，我不累，你看那上衣边待着去了。行了，我能行。
1: 你当自己神仙女侠呀？你要这么一直蹲着，大腿肯定受不了。别犟。
0: 我试试行吗？边儿去。
1: 跟你一起，你是不是傻啊？啊，你爸要看到不就知道我是给你顶功的了吗？那我功夫那些个白眼了，能近远点啊？你以为我爸不知道呀？就当我在旁边练功吧，功不能让你一个人多练，练好功也好提高关照的功夫。城市黄昏。

0: 你举重能举多重啊？
1: 55公斤吧。
0: 行，那还行。你那个，你进去歇着吧。我偶尔要是倒了的话，你给我扛进去。
1: 我让你平时少吃点，我待会儿万一扛不动怎么办？
0: 这跟吃的多吃的少有什么关系啊？拖死狗，拖进去你总会吧？
2: 杨老师，别生气了。你看，孩子们这不是换个方式跟你道歉的吗？
3: 你知道你儿子那个牌子在什么地方是吧？你跟你儿子很默契，对吧？
2: 他以前每年都出去旅行，自从你说了他，让他自食其力，不要花父母的钱，从那以后他不就开始丢三落四了？
3: 啊，那是我的错了。
2: 不是这意思，但儿子也没说错呀，你连他到底几岁都说不清楚，就知道骂他。哎，我跟你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3: 我妈错了，啊，花钱如流水，根本不知道父母挣钱的辛苦。
2: 他也没做坏事啊，不就是去旅行了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要合一啊。
3: 我看出来，这家里边老的老，小的小，对他就是包庇纵容。
2: 哟，这话你应该去跟老的当面说。话说回来啊，你说儿子嘴里没实话，任老师，你真的也应该要检讨一下你自己，天天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儿子不就是去旅行了吗？是不是他去了你就骂他纨绔子弟啊，不知疾苦？你不能让他跟你小时候一样闲下来了就跑到地里边干活去，再说咱家也没地呀，对吧？你儿子是多要面子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老这么骂他，他以后还敢跟你说实话吗？
3: 那意思还是我错了？
2: 不是，我错了，我错了，你们怎么可能有错呢？我看我应该蹲到哪儿去？任老师，任教授，喝了我这一杯道歉茶，不生气了啊！我去把孩子们换回来啊！
1: 我给你拿点水去吧。
4: 头头，
2: 哎呀，头头倒了！
5: 没事儿，没事儿。
3: 身体太弱了，你给他开两副药，先让他调理一下脾胃，然后喝附子理中汤。汗太大，别喝冰水了啊。
5: 嗯。
3: 给他备个保温杯。
0: 你。值一碗，那个老头杯，那个不要粉的，粉色不要行吗？黄色也不想要。什么？那不要图案了行吗？

0: 你看啊，这家里每次吵吵都是因为你。以后要是没有你的话，这几个老人家得多无聊啊！每天
1: 没头没脑，驴唇不对马嘴。
0: 你犯一点小事儿，你爸就这么生气；我犯天大的事儿，你爸都能原谅我。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你是长辈。
0: 因为你爸爱你。因为那是你爸，爱的是你。他对你有希望，我是好是歹，他又不会太在乎。他对我就是尽责任罢了。
1: 那跟你替我挨刀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孙儿啊，我这个人呢，没爹没妈的，但又没有人对我寄予希望。但是你又不一样，你是你们全家人的希望，而且我可不想让我师父失望，所以你得好好干，知不知道？看好你，明白吗？

其实话说回来吧，你也没错，因为你爱干这些事儿，我也爱干，我也有这钱，我也会这么干。但你爹也没错，所以说你俩都没错，所以呢，我当这个恶人刚刚好。

0: 哎，你好，
1: 天真，萌萌不见了。
0: 您在哪儿？
2: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人怎么突然找不着了呢？
3: 萌萌跟我吵架了。
0: 吵架？
3: 本来今天中午我请了家里人一起吃个团圆饭，结果客人来了，萌萌一直在房间里不肯出来，连个招呼也不打，我就进去说了他两句。
2: 你说，你们要知道啊，萌萌现在这个状况，她不可能直接面对她不认识或者不熟悉的人。哎
3: 呀，都是亲戚，从小看着她长大的，不是什么不熟悉的人。我在外面巡展已经很长时间了，为了能跟他过个节，千方百计地挤出时间。我想着人多一点热闹，能让他高兴点。谁知道，
0: 那是你以为，你根本不知道萌萌想要什么。我们是人，不是随意摆动的木偶，不是你们想把我们放在什么位置上，我们就愿意待在什么位置。
2: 天真。对不起啊，孩子不懂事儿，是，还是找人要紧吧。

哎，张叔，萌萌有去你那儿吗？张姨，萌萌有去你那儿吗？哎呀，他这2个多小时了，我都没看见他，你帮我找找，啊？好嘞，好嘞，好嘞。

0: 喂，
1: 找着萌萌了吗？没找到，该找的地方我都找了，实在找不到就报警吧。
0: 没事，我们先别慌。萌萌吵了架，吵了架，他肯定会去一个自己觉得安全的地方。他会觉得哪儿安全呢？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0: 怎么样？找着了吗？
1: 找着了吗？没有，阿婆。天真还没回来吗？
0: 没有。
2: 怎么样？
1: 哎，你们自己回来了，没找着啊？啊？
0: 找着了吗？

0: 我记得第一天他就躲那儿了。
1: 走了，我去给他父母打个电话。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妈。
2: 你打完电话之后，我们开个家庭会议。
1: 头头，你带萌萌进房间，不许出来。
3: 家庭会议我不参加呀。
1: 妈，萌萌和头头也是我们家庭成员。 要开会就一起开呗，
3: 不可以。我说的家庭会议，指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人。

0: 明兰，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打算怎么办呢？金正，明天你把许梦送走，我们家不能有那么多女孩子。
1: 为什么呀？
0: 她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却寄养在我们家，这个事情本来就很奇怪。那如果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
1: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今天还好，他是从自己家里跑出来。要是以后万一哪一天从我们家跑了呢？我们怎么跟人父母交代？他在自己家住了第一天就要往回跑，你现在把他送回去，就是把他往火坑里推。他在我们家才不会跑呢。人各有命，他的家庭关系是他必须要自己去面对的，我们不能参与。
0: 我不同意，萌萌是我的病人，我得对她负责到底。
1: 我没有不让你对她负责，但是萌萌的病不是非要住在我们家才可以让你治疗的，她有自己的家。
0: 那我就租套房，我带萌萌出去住。
1: 你敢？还没规矩了你。 而且萌萌现在精神状态非常的不稳定，心智也很不成熟，是需要监护人在旁边陪护的。

0: 你是他的监护人吗？你能负得起那个责任吗？今天我不是跟你们在商量，我是在告诉你们我的决定。
1: 那我也告诉你我的决定，你要是把他赶走了，我就跟他一块走。

哇，画真好哎！个人手多难受啊！萌萌，你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萌萌，我也。你躲在楼梯下面黑咕隆咚的，是不是害怕呀？你甭害怕啊，有我呢，我以后保护你。萌萌，你不会是怕我吧？那你先画吧。

0: 你别害怕，我在这守着你画，陪着你
1: 画吧。

0: 自己养的儿子，生什么气？嗯，我是上辈子欠你们父子俩的吗？这辈子让你们这么折磨我，老的小的没一个听话的。
1: 怎么又牵扯上我了？你看我没有，天天骂儿子。
0: 我今天我看出来了，这小子，能成大业。你是看他跟我对着干，心里特别爽是吧？
1: 狭隘，狭隘。
0: 我还就不信了，我顺着他顺了20多年，我就这回跟他对着干，他敢不认我这个妈？
1: 切。 这婆婆妈妈的事儿，我不掺和。但是我提醒你啊，妈妈跟儿子打架，我不说了。
0: 养儿子没意思。
1: 你看，
0: 你别说话。

想嚷嚷什么呢？

0: 脚怎么样了？啊，好多了。还用师母再给你看一看吗？不用了，仙芝已经给我药酒了。哎呀，你看，这次你在山沟里边跌倒了，也没有人扶你，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1: 咱们这儿还流行打小报告啊！没有人打小报告。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老天都有账本。
0: 人师，您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你看孙头头啊，离开咱们师生班，还有很多的同学想替他承担责任。 那么你在山沟里跌倒了，只有孙头头一个人主动的来帮助你，其他的同学都不敢沾你。孙头头也许看的书没你多，但是他广交朋友。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书，
1: 也没有什么专业的技能，他势必只能通过去与人搞关系，在社会上立足。其实我们律师圈也是一样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混个脸熟，但有一些就是业务能力非常强。我是属于技术型人才。有的人是做的功夫，有的人是行的功夫。头头呢，可能知识没你多， 但是他喜欢做，兴许他的感悟会超过你。你看《心经》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他不是讲深，是行深。所以不要瞧不起扫地僧，他兴许就跑在你前面。
2: 所以您宁可收他为徒，不愿意收我，原来是为了等他得到了，抱着他大腿跟着升天呢。有这种可能？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学则雅之；多闻博志，知之次也。”
1: 其实，头头比你这种博闻多智的要好教多了。
0: 人事，我有一个问题。您觉得孙思邈活了140岁，这事儿能信吗？
1: 你学生。 学生的目的就是这个。你是为了生才来学习的，是吗？

0: 我们家平均寿命40多岁，我现在离那个时点也不远了。
1: 所以你就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
0: 我不敢要孩子，我很害怕，如果我不在了，留下他一个人孤苦伶仃。
1: 你觉得你孤苦伶仃吗？其实最近，我对长寿又有新的理解。你说长寿，并不是我们实际的形寿有多长啊。你活100岁、60岁，您就开始病病歪歪了，那不是长寿，那是长长的难受。活到100岁，我们健健康康的；如果活不到100岁，你看张仲景他老人家形寿不长，60多岁，但是我认为他是长寿。一个人的长寿，不要看他实际的生存的时间，真正的长寿应该是这个人的思想，这个人的品德。到现在还有人怀念的，还有人缅怀的，说明这个人没死。小杨，我觉得你并不孤苦伶仃，家人都在天上看着你呢。如果他们看着你这么拿不起放不下的话，他们会不放心的。我要是你的母亲，看见你每天生活这么纠结，我不放心。送你个东西，
0: 铺满。这怎么是满的？
1: 铺满，满厚则铺。积累的过程是一个非常有希望、非常兴奋的过程，但是另一面，如果装满了，它永远逃不脱被击碎的结果。人生也是这样啊，你只顾着积累，不去疏散，不去应用，一定会被击碎。有进有出，一阴一阳，那才是道。所以这个东西我送给你，也是给你布置的作业。这个铺满里边，就是你的全部所有的。你要知道怎么应用它。只要有一天，你能主动的去帮助别人，我就从这里边取出1块钱来。等到铺满空了，我就收你为徒。

0: 谢谢。最近胃口有没有好一点？好多了，那药还是挺好的，是不是啊？太好了，那上次开的药我们要接着再吃一段时间，啊？嗯。朱霞，嗯，你还去找靶吗？找啊，嗯，现在就是提供消息的不少，但是没什么靠谱的。
1: 我再想啊，我们过段时间呢要下乡去义诊，那种偏远山区里面有上百年的这样的瓦房，可能性比较大。啊，我到时候给你注意一下。
2: 行，谢谢宋医生。
1: 不客气。
2: 都谢谢太阳啊。嗯。
1: 记得给我看。嗯。
3: 喂，你好，我想整租一个2居室，最好是电梯房靠近地铁就行，预算6000左右吧，越快越好。对，我们工作日下班之后时间都可以看房。好嘞，谢谢您啊，谢谢。
1: 你真的要带萌萌搬出去啊？
3: 我们我妈杠上了。
1: 不是，你因为萌萌跟你妈杠上了，过2年萌萌都不知道在哪儿了。你还有这么一大家子要继承呢，你这几个老年人你就不管了？哎呀，
3: 不会的，你还是不了解我妈，我妈不会跟我翻脸的。过段时间，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1: 你该不会是爱上萌萌了吧？
3: 瞎说什么呢？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0: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
1: 没多远了，放过去就到了。

0: 我们得测一下，
1: 老师，跟傅昨天还有多远啊？
0: 不远了，翻过座山就到了。痕迹，
2: 还有那么久啊？
0: 慢点儿。

0: 熬足4个小时了，哎，从您下车翻山的时候就开始熬了，这都5个多小时了呢，
1: 绝对没断火，
2: 没有断火，
0: 开始，哎呀，
3: 吃肉，
0: 这道菜最重要的是必须熬到4个小时以上，而且不能断火。
4: 你说的是鸡汤啊？
1: 对。
4: 这个汤里面啊有附子，附子呢是含有乌头碱，乌头碱是有毒性的啊，我们要把这个毒性去掉，附子它的作用才能够发挥出来。
5: 大叔，能不能早点说呀？这鸡爪都啃完了，这现在说是不是有点晚了？如果中毒了死人怎么办啊？
0: 我都吃了，大家都吃了，你有什么不敢吃的呀？难道你的命比大家都金贵啊？
5: 不是，咱俩都是传承人，这肩上担子很重吧？啊，这不可能为自己活着，很多人等着咱俩做贡献呢。嗯，我不喝了，你给，您喝吧。
1: 头头啊，您放心，
0: 真不喝了。
1: 这个汤啊，
6: 是您师傅指导下熬出来的，您放心喝。
1: 任教授啊，可是大善人，是我们扶贫办亲自请来的，帮着我们测天地、管天气，
6: 指导我们种植附子。啊，天麻黄精，我们这村啊，大伙也都看到了，

0: 山沟沟里面，这鸡不下蛋，狗不拉屎的，进出都不方便。嗯，现在好了，任教授来了，管仲管收，嘿嘿，我们这都成了拿工资的人了。这个父子有毒啊，一定要把它当成一种常识，要长期的推广。咱们啊，就踏踏实实的耕种，嗯，
1: 不打农药。
2: 施有机肥，这个药才能好啊！如果中医的药不好，中医真的要完了。嗯，
1: 您放心，任教授，我们都是按您的指导去行动的，一点懒也不敢偷。
2: 什么意思？
1: 就是这旮旯犄角山沟沟里边还能有电商？这样也得感谢任教授。任教授来了之后啊，就发现我们这儿适合种父子。 帮我们选了田，指导我们，这个培植技术，还帮我们联系电商，做广告。我说了，你们可能都不信，现在好多外国人都来我们这儿收药材，
2: 咱们啊就认认真真的耕种，只要保证药的质量，那我们治病救人，你们也有福德呀。嗯，
1: 我们全村啊都特别感谢任教授。
2: 自从我们
1: 培植这个药材之后啊，各家都有事做，有收入。以前村子里呀，那都是些留守儿童和老人，年轻人都上城里打工去了。现在这村里收入也挺好，年轻人啊就都回来了，这孩子们啊也有父母的陪伴。哎，这就像任教授说的那个什么什么。 钓鱼，那怎么说来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2: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反正啊，就是任教授带我们发家致富。
1: 来吧，咱们大家一起喝碗鸡汤吧。
3: 来，
1: 谢谢你啊，
2: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
5: 下面都安排好了，放心吧。来了来了，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宋教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非常非常感谢领导啊，这次又给我们安排。
5: 你们来啊，免费给我们培训，免费给我们看病，还给我们捐款，感谢的应该是你们啊。
1: 应该的，应该的，这回的助教是不是还是上次培训的村医啊？
6: 不光他们，还有好些村的村医啊，都想过来参加培训。我们考虑到两位教授太辛苦了，就没答应。
5: 没事，没关系，都来，人越多越好啊！
1: 任
5: 教授，
1: 您是不知道啊，上次培训那批村医啊，现在成了我们当地的名医了，个个忙得都不可开交。
6: 这个培训的任务啊，还是要继续下去，村医越多。
7: 老百姓的病就会越小。嗯，好好好，哎，
8: 二位教授请。
7: 好好好，
8: 来，身份证都拿给我啊。今天，身份证。哎，瑞斌啊，身份证。
7: 不用，我一会儿自己办就好了。
8: 藏的这么深，你这么明到底是什么呀？
7: 你不会是逃犯吧？脑子有坑得治。给。你好，我要办入住，一起的等那边。我们今天来了很多人，你们两个人同时办不是更快吗？
9: 其实就你们入住，急什么呀？
7: 来，录好身份证的先拿着。嗯。一间房一个卡，看好楼层。 那请问一下，这个每个房间只有一张房卡吗？那你们需不需要插电卡？
9: 需要。
7: 那不行啊，我需要两张。啊，是这样子的，我们呢就是这样，然后呢他就是你如果再配房卡的话，就要交1000块钱。
9: 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7: 哎，瑞卡，
9: 来，你住这间房，插电的直接把自己的信用卡插进去可以用了。
7: 哎，你好，你把这个身份证信息换成是他的这间房。
9: 不用了，都录好了，你们俩想换就自己换吧，啊。

0: 我刚才给你们前台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啊？啊，没事，不吵。什么叫不吵啊？我要换毛巾。这个毛巾我前几天就挂在了椅背上，没有给我换。今天我已经把它放在了这个池，我已经把它放在了我的那个水池子里面，依然没有人给我换。喂，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我要换毛巾。
1: 我们是一客一换。
0: 哎，那我要是在这边住15天，住半个月的话，你是不是就一直不给我换呀？啊？
2: 你看一下这毛巾已经湿了，没有办法用了。哎呀，这又不碍事儿。什么叫不碍事儿啊？这确实没碍您的事儿，但是碍我的事儿了。我要换毛巾，听到没有？哎，你好，有事儿吗？哎哎，
3: 我跟你说啊，我那个嫂子呀，在家干的呀，
2: 换毛巾，
3: 干人事儿，你知道吗？我连毛巾都没有换，就是这个毛巾，我之前一直都没有换，就是没有换。
2: 谁呀？
0: 换毛巾。
4: 这样吧，你拿给我，我给你重新换一条。
0: 不行，我们这儿一直都是一客一换。那这样吧，我现在就退房，然后我重新 check in 可以吗？是不是就可以给我名正言顺的换毛巾了？
4: 我又不是不认识你，你再退房，这脸没变呀。
3: 哎呦，行了，别说了。
0: 你们有没有洗衣机？我自己去洗，可以吗？
3: 我们这儿没有洗衣机啊。
0: 不是不是，有的就是不能用了，现在。
5: 大姐，
0: 瑞贝卡，你也在这儿啊？那洗衣机根本用不了啊，里面全是什么红薯啊、土豆，那塞的全是，那没法洗衣服。那个，
5: 哎，我们那洗衣机啊，没人会用，
0: 这有跟没有，这不一回事。
5: 这
0: 个有洗衣机和不会用是两码事儿，好不好？你刚才你们这边有洗衣机，你跟我说没有洗衣机，这就是一个骗人，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态度问题。
5: 瑞贝卡，有是吧？
6: 有有有，
0: 那你待会儿帮我把里面那个红薯啊、土豆全部清出去。
6: 好的，
0: 我给你们看看，看看那换没坏，能不能使行吗？
5: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把它清空。
0: 哎呦，行行，
5: 别着急啊，
0: 那赶紧的啊。
5: 好的好的。
0: 袁师，
6: 嗯，
0: 我有一事不明，求请教。说。 我不明白您每年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人他们值得吗？
6: 怎么了？
0: 我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世界上这么懒的人。国家把路给他们修到了家门口，把鲨鱼肉给他们送到门口，就差把他们嘴巴张开喂他们吃的了。可是他每天在干什么呀？啊，在里面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除了刷手机就是聊一些什么无聊的，就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话题。我不明白，对于这种人。
6: 我们扶贫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嗨，其实你说的那样也不全部，也有很多人在努力的工作，在认真的生活呀。
0: 反正我来了这么多天，我看到了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是懒人，那这样的概率还不够高吗？
6: 小杨是这样啊，百样米养百样人。

0: 就是这么大千世界，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呀。你说对不？师傅，换下来的衣服要不要洗？我一起给你脱了。
1: 不洗了，
0: 好几天了，这。
2: 师傅，我们是来扶贫的，我们不是来养懒的。就说到底，我们是扶着他们走，
0: 那至少他们也得自己走吧。我们总不能替他们走吧？
2: 头头，你有什么想法？想什么呀？我没想什么，我就是问你那个衣服要不要洗了，因为你对于大堆了，今天再不洗没得换了。
0: 假设有些人特别懒，什么活都不干，你会着急上火吗？
2: 一人一个样，我有什么好着急上火？我就着急上火这衣服，万一这天可能要下雨，我都怕它干不了。你洗不洗？
0: 先不洗了。
2: 哦，对，那个啊，我刚回。

0: 实干性吧。其实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有自己使命的，有些人找到了，有些人没找到。如果你找到了的话，你就应该帮助那些没有找到的人一把。有一个人类学家叫玛格丽特·米德，他曾经说，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不是用火，也不是用工具，而是他发现了一个折断了又愈合的那么一个鼓鼓。说明什么呢？说明人是有感情的，是应该帮助弱者的。其实平时你读了很多的书，有独立的思考能力，也非常有理性，就是缺少了那么一点点。头头，这应该怎么说？
1: 人情味。
0: 人情味。
2: 但是我并不觉得我是一个缺少人情味的人，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去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您刚才说的那个鼓鼓愈合的仙人，他就不是靠体力吃饭，他就是个智者，所以离开他，其他人也找不到方向。
1: 你就这么想啊？他们可能不是懒，是中医上讲的气虚。师傅不是说过吗？一直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动、不想干活的人，他可能是阴阳失衡，对吧？他就是不想动，啊，那是病，他得治。我们来就是给他们治病的。
2: 我觉得我也有病。啊，气虚，我先休息会儿。
1: 你得歇会儿，那得歇会儿。洗不洗啊？
0: 不洗了。
1: 你真埋汰，你这人，你真埋汰！多少天了，那衣服都不洗，啊？

0: 大姐，这个洗衣机使用方法步骤，我按一二三四五点全部给你写好了啊。你到时候就按这个来用这个洗衣机，肯定没问题啊。可以贴在前台，每天都看着。
1: 这个我能学会？
0: 有什么学不会的？你能识字儿就能学会啊？写的都这么清楚了，那还不清楚吗？
1: 哎呀，小姑娘呀。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做这个工作图的就是一个安稳省事儿。你说我用个洗衣机，我还得对它负责，这多麻烦呀！上回我就是自己找事儿，爬梯子去擦那个门玻璃，哎，结果我就一脚踩空就摔下来了，啊，腿还骨折了。打那之后啊，我就想啊，你说这个玻璃吧，它擦不擦的呀不要紧，这腿断了是自己的呀。
0: 对呀，有道理啊。嗯，你是不是在 PUA 我呢？啥叫
1: PUA？
0: 洗衣服。哎哎哎！这，哎呀！
2: 行吧，
0: 我这个神器，啊，
3: 这个好，这个好用。
0: 这你不管多高都能够得着，是不是？而且你拿下来毛巾一换一洗，很方便，对不对？多干净啊，这样。可以吧？这个真好用，正好要用方便又上手，
2: 对，
0: 对，你看那种角落都可以，都可以，
3: 还能够得着。
0: 焕
2: 然一新呐！
0: 我在给两个大姐治这个颈椎病呢，我跟他们说，每天半个小时。
3: 这个颈椎肯定能好。你说的对，这样每天坚持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颈椎病马上就会好的。小杨啊，你能善于发现问题，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更了不起的，是怎么解决问题？你采取的方法是不理他们，饿着他们，来惩治他。如果这样的话，他们会更懒。 更推，不管哪一方先出手，那僵局就会打变了。

0: 哟，这谁种的？哎，还长这么好啊！
1: 可别再长了啊！再长，我这个药就快死了。哎，
0: 别担心，包在我身上，一定不会给你捣乱的啊！哎呀，结了这么多。
2: 这个地方，对，好看吗？长得好，这个是头头的功lao啊！你咋知道？
1: 想嚷嚷什么呢？哼，不会那天你看着了？
2: 你干什么？我不知道吧？
1: 你按监控了吗？嗯，就能尝一个吗？
2: 不能，呀，有一个烂的，烂的摘掉的。龙猫，你要不要来绑一个？来，对，绑这里，穿过来，来，对。

0: 一会儿啊，教授来了啊，我主动问好。听见没有啊，你？哟，教授，教授，哎，又麻烦您了。
1: 好久没见呀。
0: 是是是是，又得求您帮忙。
1: 什么事儿？
0: 这样的，哎，我儿子，
1: 哟，
0: 给大爷问好。
1: 哟，我儿子长这么大啊？
0: 问大爷好。
1: 哎，刘。
0: 您比我大，叫叔叔就行了啊。叔叔好，你好。什么事？这孩子遇点事儿，我想求您呢，帮他开一个抑郁症的诊断书。
1: 抑郁症？我没病。
0: 老刘，怎么回事？您别误会，这不是真的抑郁了，是这样的，这孩子学习成绩那没问题。 那不敢说考核哈佛、斯坦福啊，但是世界前30的大学那是没问题的。明年就高考了，今年跟我说他不想学了，也当着什么报个什么？
1: 练习生要出道的。
0: 你看，
1: 练习生。
2: 你儿子？
0: 啊，
2: 他，你要参加选秀啊？
3: 潜力元是骨，入骨不亏。
0: 你说这个话，你跟打了鸡血似的，你也。
3: 我初中就开始跳街舞了，是你不知道而已。
2: 怎么了这是？
1: 想让

0: 给他们开一个抑郁症的诊断书。
1: 鼻子上脸呢，你有毛病。
2: 乱说。
1: 要说是这样，这孩子你现在学都不上了，我就想办法咱们给他开一个长期的病假条给学校，是吧？三分钟热血一过，
3: 他回来还有个学上，
1: 要不这孩子就废了。你能忍心让这个孩子连个高中毕业证都没有？这成是合体的。
0: 别急，
2: 能不玩那个吗？
0: 行行行，坐。刘啊，咱别着急啊。
1: 不是，来来，坐。你们就帮我开一个。
2: 别，
0: 我呀，我先问问孩子啊。你先别说话。
2: 你拔草干嘛？缺心眼儿啊？
0: 那个大侄子，来来来。大侄子尊姓大名啊？
4: 我叫刘子红。
0: 刘子红，好名字呀。我想问问你啊，你现在是决定要走演艺之路？
4: 是。
0: 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是没有考取或者考取了，比赛的时候输了，你打算以后怎么办？
4: 先选着再说，不去做那是连可能性都没有，去做了万一不成，那我就明年再选。
1: 给，
0: 老刘啊，我知道呢，你帮了我很多的忙，这也是我作为专业里边唯一能帮你的。我知道你为孩子考虑，但是这件事我真的是不能帮你。
1: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让你作假呀？不是，孩子有这个想法，这就精神不正常。再这么下去，他没抑郁，我就抑郁了。
0: 老刘啊，这个什么街舞啊，什么选秀啊，我还真没研究过。这样，哎，头头，听头头怎么说，头头觉得是，那就行。
2: 普普，我。
0: 你也是传承人吧？
2: 师傅，
4: 啊，对，就听他的。
1: 他，哎呀，这是我儿子一辈子大事儿啊！教授啊，让一个毛孩子做主，这玩笑开的有点大了吧？
0: 这生命都是年轻人的，我们不能老把他们当孩子看。咱们俩现在在这儿来监督着他们，让他们谈谈想法，这不是好事吗？
5: 头头，你说说你的态度。
2: 真要调解我？
4: 当然，我在幼儿园就演王子，从小到大我都是舞台中心，而且我要去参加的是最火的节目，我要去 C 位出道，打断腿也要去。
1: 我现在就打断您腿。
2: 刘总，我们确实也知道刘总帮了我们师生班挺多的，也对我们很好，但是我们对你好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你老的时候监测你的健康，照顾你，但是你要开这个证明，我觉得不太行。至于为什么不太行呢？我觉得，就未来的事情他没有办法预料啊。你这个证明是开了，那顶多也就应付这一年。那万一你儿子他一年之后返校读书了呢？考上清华北大了，如果有这个证明的话，会不会有影响？啊，那万一他心血来潮，他又想去考公务员，那这个证明可能真的会有一些影响，你说呢？
4: 爸，你听听。
2: 我觉得你，也不适合去选秀。
1: 哎，继续。啊？
2: 我说的不适合是现阶段的不适合，因为你还有一年就高考了，我觉得没必要着急。你高考完之后，你可以选一个跟自己这种爱好相关的大学。你进了大学之后，你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做你想做的事情。
4: 那我就赶不上这一年了呀。
0: 不在乎这一年。
2: 对。
4: 我就差这一年，我今年就要出道。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呀，现在是心浮气躁，
2: 有点暴躁。我觉得你这小孩儿，
0: 我不建议你今年就去。你现在的心态怎么抗打压呀？要把心态调整好，把基础打牢，身、气全都弄好，再去稳赢不输。
1: 听到没？听见啊？教授说的对，明年这个时候你就不一定喜欢跳舞了，你就可以改金融管理了，对吧？
4: 你就不要痴心妄想，我是绝对

0: 我不可能按照你给我规划的样子过我自己的人生的。有能在臭小子，你别花我的钱！
1: 我不花就不花。
0: 这可是你说的。
2: 师傅，师傅，之前我听你说过两个字叫天命。嗯，
0: 刘总，你这儿子真挺不错的，年纪轻轻就找到自己的天命了。你说他又热爱这个事儿，又很努力的去做。 我以提个建议啊，大大方方的跟学校请假，保留学籍，追寻梦想。刘总，你的思维得打开，年轻人追寻梦想是一件很正常，而且很正能量的事情。你看他现在跳舞挺努力的，很有可能就是拿奖拿冠军，名气一下就出来了。
1: 到时候这个东西被翻出来，成千上万的眼睛就盯着他。
0: 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这要什么？这叫塌房，很严重的。
3: 老刘，头头说的是头头是道，啊，头头，我对你都刮目相看了。老刘，你坐，你坐，你坐，咱们就按头头说的这么做，好吧？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4: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4: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2007年，我们二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当时拍摄的是一对武汉的母女，母亲是一位开夜车的单亲妈妈，女儿从小在出租车里长大。
1: 孩子出生以后要打出生证明，孩子的父亲的，不把他的资料给我，然后我孩子打的出生证明是没有父亲的。
2: 一每晚睡在出租车里，醒来见到的都是不同的乘客，我很想知道在出租车里长大的女孩会形成怎样的性格。艰难的生活是否会对依依的成长有所影响？有一段采访我印象非常深刻，李少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依依救了他。
1: 哎呀，我们去跳桥算了。依依说：“妈妈，我不要跳桥，我不要跳桥。”那行，我说你不去，妈妈去吧。妈妈也不要去。行，我们俩都不去吧。没事没事，妈妈开玩笑的哈，别在意，别在意。
0: 他们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苹果以他们的故事原型拍摄了一部新年微电影。4年之后，我们准备重新从杭州前往武汉，再去回访他们两位，看看他们的生活。

0: 李寿云跟我约在一一的小学门口见面，一一五点钟放学。在片子里面，当时一一只有3岁，小小个，扎着两个小辫子，喝着 AD 钙奶。但现在4年之后，他有没有很大的变化，我不知道，会不会认不出他来，也不知道，所以还蛮期待跟他们见面。跟着导演啊，吴月润哦，跟电话跟你约过的，
1: 知道了。
0: 你要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还没有，这还等一会儿了。
0: 还有一会儿啊！
1: 哎呀，辛苦你们捧拉呀，跑过来，还等一下就出来了。小依依，你不鸟我，他居然不鸟我。
0: 吴月润出来。
2: 4年前，依依每晚都在机场度过，那儿已经成为她童年记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机场能再次唤起母女俩曾经的回忆。
1: 那机场是好，可以说是最开心的地方。我说，依依，我机场想你了，真的。我说，我们去机场吧，好不好吧？
0: 这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拍的依依的移动城堡，应该很久都没有在。
1: 为什么我们叫小依依？别的孩子放学以后，他肯定是回家了，跟着父母去了。然后我家孩子呢，他一放学以后，肯定是要跟着我去宿舍上度过一晚上。
3: 后面可以坐3个人呀，你一个人坐了3个人的位置耶。
4: 像你说这样子的话，别人都不坐，那以后妈妈就……
1: 我选择，我就不想选择以前了。选择以前的时候，我是。

0: 选择不下去，我没有勇气，我没有勇气再走一遍。
1: 机场，我们跟母女俩回家。4年前，他们住在一个狭小弄堂里。现在，他们的住所是否有所改善呢？
2: 我那块本来已经在拆迁，很多住户已经都搬走了。
3: 开什么？
4: 开家。
3: 这里没有啊，你钥匙没拿，怎么打开？门门门！哎呀呀呀呀呀！哎呀！一回来就抄东西吃，一回来就抄东西吃，你个小吃货！说，
5: 这边是你租来的吗？
3: 不是，这是公司提供的免费提供的那个住宿，因为当初公司老总他们考虑到我的实际困难，然后就说给我提供帮助。
5: 那这本来是什么呀？
3: 人出车有限公司的。
5: 哦，然后但是厕所是公用。
3: 公用的，这本来就是一个大的那个，前面是。
0: 你别带着跑了，我得去买个监控。
5: 监控对你来说用处大吗？
3: 大。起码每天晚上我可以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随时随地可以监控到他，基本上看着他有时候在家里怕啊什么，他就会在监控里跟我说话。
4: 好，是好好好，是个男友，你一天天一男友太多了，你真的是男友太多了，哪都男友。你别下来，别到处乱蹦啊！
5: 走
4: 走走走，阿姨，我上神州，我要走了啊，我走了走了。
6: 我的监控卡上了，那你还是蛮幸福的。我问你，回话说的，要是我不幸福，俺就幸福；要是俺不幸福，就自己找理。
4: 什么叫马上再洗啊？你不能一气呵成吗？
1: 通过一整晚的观察，尽管母女俩的生活很艰难，但依依展现出的是懂事和自信，以及这年龄该有的天真浪漫。我觉得李少云拼尽一切保护女儿，才为她遮出一块健康成长的屋檐。2018年，发生了一起车祸，导致李少云失业了3个月。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出租车公司的老板为他提供了工作和免费的住所，把他从绝境里拉了回来。2020年初，武汉疫情爆发，李少云没有工作，也没能及时储备足够的食物，又痛苦挣扎了3个月。这期间，他一直在做接送医护人员的志愿者。由于疫情影响，2020年入学的适龄儿童需要在原籍上小学，依依由于原籍不在市区，将面临无法上学的处境。当时有好心人找到相关部门，说明母女俩的特殊情况，终于在开学前一天解决了依依的上学问题。如今，李少云的生活终于稳定下来，他开夜班出租车，每个月工作28天。交完出租车的租子钱，可以有2-3千的收入。3个小时后，李少云被闹钟叫醒，他要给依依准备早餐，送她上学。
3: 从他几个月开始到现在，一路走来，不是我带着孩子成长，其实是因为孩子教会了我怎样去成长，怎样去适应，怎样去努力。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

0: 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
1: 北极群，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贡献闰土力量。
2: 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3: 昨天下午，为期4天的2026年亚洲跳绳锦标赛在我区华通体育馆正式落下帷幕。
4: 本届赛事亮点纷呈，4天赛程里，来自亚洲各地的跳绳健儿们以绳为艺，同台争锋，共同呈现一场兼具速度激情与花样美感的体育盛宴。今在上虞绳聚峨江音乐跳绳王中王挑战赛上，音乐不停，跳跃不止，速度赛场运动员屏息发力，毫秒之间比拼脚下频次。花样赛场单人特技、双人配合、多人交互绳编排创意十足，翻转交叉律动跳绳运动行云流水，融合舞蹈体操元素的成套表演极具观赏性。作为亚洲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强的洲际跳绳专业赛事，本次比赛设置个人全能、团体全能、速度赛、团体花样表演赛、长绳共6个大项、16个小项，覆盖7至8岁儿童组、9至11岁少儿组、12至15岁青少年组、16岁及以上成年组4大年龄段，吸引了来自9个国家及地区的1160多名顶尖选手同台竞技。

0: 由赋能消费活力激发，进一步实现办一场赛事旺一片商圈活一方经济的目标。全媒体记者陈逸超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校园反邪教警示教育，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远离邪教，我区部署开展2026年暑期崇尚科学、抵制邪教、关爱之家反邪知识研学活动，组织全区中小学生走进区关爱之家，在沉浸式研学中筑牢思想防护墙。今天上午，来自区实验小学尚德校区的师生们走进区关爱之家，同学们聆听了生动易懂的反邪教警示教育专题讲座。讲座结合少年认知特点，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了邪教的伪装形式、骗人手段以及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危害，细致普及实邪、防邪、拒邪的科学知识，帮助孩子们认清邪教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的本质，树立不信邪、不怕邪、抵制邪的坚定理念。讲座结束后，同学们有序参观了反邪教警示教育基地，通过现场观摩学习，大家直观深刻地了解了各类邪教的危害特征和防范应对方法，进一步夯实了反邪教思想根基，有效提升了辨别邪教、抵御侵蚀的自我保护能力。还在互动课堂中完成了反邪主题画报创作，将研学收获转化为具象的学习成果。现场参与研学的学生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3: 你学到了好多新知识，原来邪教有这么多危害，
4: 一起吃才行。
5: 慢点吃，
6: 吃饺子了。
7: 都觉得陶大有很好的把元青花的元素带到了北方，在那么一个环境下，我其实子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有特色的是他的月窑瓷塑形象非常的有意思，比如一些猪圈啊，一些堆塑瓶上的这些形象，其实是很有灵气和一种我觉得是质朴拙感在的。然后包括月窑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纹样，一些鸳鸯纹啊、白虎纹啊，其他纹样非常的丰富。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产瓷区的特色所在，而且这个特色是非常具有一个我觉得趣味性很足的一个点。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些点出发，就是进行一些不同的一些探索和尝试去。
8: 扎根家乡创作的戚泽清始终坚持以青年视角解读尚余在地文化，将越窑青瓷与本土人文深度结合，打造出一系列新颖别致的文创作品。
7: 工作室有一个理念，就是非常希望用自己年轻的视角来跟尚余的各个在地文化去进行结合。那我们先是跟春晖文化去进行了结合，我们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开始实地考察，去了解春晖文化，去感受春晖文化的春晖精神这些魅力所在。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发布了一套，就是以7个形象为代表的一个春晖的文创系列，叫青青的热闹。 它是一套冰箱贴，然后它也可以以一个小型瓷板画呈现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文创。嗯，它是从春晖的名人故居的景、春晖的教育理念、春晖的人文等等选取了7个元素。

0: 出发的一个创作。
1: 除了春晖文化系列代表作《雌生花》，曹阿江更是别出心裁，用雌花表现母亲河的生生不息。该作品成功入选慈溪中国青上林杯国际青瓷艺术双年展，展现了青年匠人的创新力量。
0: 我们在看这些上虞元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曹阿江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典型的一个元素。首先它是我们的母亲河，然后我们就想围绕这个元素创作一幅作品，那就是选取了曹阿江 S 型的动态线。那其实正常的话，我们是应该用水波纹啊这些表现形式去展现这个 S 型动态线的一个水流状态，但是我又觉得那样好像就是缺一点点感觉和意思，然后我就用了雌花的状态表达一个雌生花源源不息它更美好的一个状态吧。
1: 在深耕本土文创的同时，戚泽清也在不断探索个人艺术风格。他从雨滴与烛光的治愈光影中汲取灵感，原创 Light Raindrop 系列作品将温柔的自然意境融入陶瓷灯具、咖啡器皿。
0: 这个灯具的话，就是我们雨滴和光系列的，那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去做陶瓷灯具。我们是想表现它一个在云里下小雨的一个状态，因为它整一个造型是云朵的一个波浪形，包括里面我们用了一些釉色的塑造去，就是给它塑造出了一种雨微下微不下闷在里面的状态，然后外面就是落下来的雨滴了。
1: 从个人创作到在地探索，戚泽清手中的瓷土不断变换着形态，但对这位年轻的非遗传承人而言，创作之外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那就是让更多的人触摸到越窑青瓷的温度。
0: 工艺课堂是我们跟妇联合作的，还有半山社区。那我觉得其实陶瓷文化从娃娃抓起也挺有必要的。我们今年的目标其实是希望在年底的时候能积极的产出5到6窑跟上虞文化在地结合的文创。现在设计稿已经全部做好了，我们在7到8、9月会把陶瓷落地掉，然后10到11月我们就会进行宣发。就是我觉得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今年26年的越窑青瓷的文创，因为青金的热闹是25年的。
1: 从深耕学艺到扎根乡土，戚泽清用自己的节奏慢慢打磨作品，也慢慢打磨属于上虞的青年青瓷力量。对戚泽清而言，陶瓷没有终点，传承与创新永远在路上。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

0: 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在对东魏的战争中间呢，他战功卓著，就成了宇文泰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将领，被封为隋国公。那么后来为什么杨坚建立的王朝叫隋朝呢？这个隋就是从这儿来的。那么杨坚就出生在这么一个显赫的家族里。
3: 由于杨忠常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外，杨坚的青少年时期大多是与智仙一起度过的。智仙还给杨坚取了一个非常佛教化的小名纳罗延，意为金刚力士。历史已经无从探究智仙的具体来历，但他却对杨坚的一生影响巨大，将杨坚真正历练成为一个勇猛精进、刚毅沉着的金刚力士。一代枭雄宇文泰曾夸赞杨坚：“不死代坚人。”

0: 在杨坚的成长岁月里，西魏和东魏的战争一直没有间断，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五次。在一系列的拉锯战中，战争的天平逐渐倒向西魏。事实上，在与东魏高欢集团对峙之初，局促关中一隅的西魏宇文泰集团并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尤其是武力上根本就不具备与高欢相抗衡的能力。因为经过六镇起义洗礼的鲜卑武装有20多万都归入了高欢的麾下，而宇文泰所统领的军队不过区区10000人。由于宇文泰武川军人集团的实力较弱，特别是其中的鲜卑军队数量很少，要稳定关中地区的政治秩序并与高欢集团相抗衡，他们就必须依靠关中本地的汉人豪强。为了将此前互不同属的军队与湘兵进行整编，从公元543年开始，宇文泰开始着手军制改革，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一些汉人豪族相继率领湘兵归附宇文泰。到了公元550年，宇文泰终于完成了府兵制的建设，将此前一盘散沙的地方武装打造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
1: 府兵制呢，是当时宇文泰用来安定关中地方和加强自己军事力量，甚至是强固自己军事政治核心的一个措施。宇文泰带领着他身边的核心军将集团来到关中之后，他面临的形势是一个又一个的汉人豪强集团把率领这些士兵的汉人豪强纳入到高级将领、各级将领的位置上去，让自己身边的核心集团做最高级的将领来统领他，这样就编制出来一套军事系统。
0: 在西魏府兵

0: 的顶端是八位柱国大将军，除了宇文泰本人与西魏宗室元昕之外，还有六位，即李虎、李泌、独孤信、赵贵、于锦、侯莫陈崇。在八柱国之下还设有十二大将军，他们都是伏兵之下最重要的领兵大将。杨坚的父亲杨忠就身居十二大将军之列，正是借助伏兵制，西魏军队的战斗力逐渐增强，不仅可以与东魏抗衡，而且在双方战略态势上日益占据优势。成年后的杨坚跟随父亲加入到征战的行列中，此时高欢和宇文泰早已不在人世，他们的儿子高阳和宇文觉也已经先后废掉了东魏和西魏的皇帝，建立了北齐、北周两个国家，但相互之间的战争依然在继续。特殊的成长经历使杨坚很快在战争中崭露头角，先后被北周皇帝授予车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展现出超强的军事才能和非凡的王者之气。杨坚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势力更大的独孤家族的赏识，这促成了一次重要的政治联姻。父亲杨忠为他迎娶了独孤家族的第七个女儿。杨坚的岳父独孤信出身鲜卑望族，是西魏的开国元勋，位居府兵制顶端八大柱国之一。
1: 独孤信家族是一个鲜卑的贵族，他的祖先是就是鲜卑的部落大人，所以他的家族地位从一开始就比较高了。他当然也是出生在武川镇，也是出生武川镇的。他后来就是也是跟着宇文泰到了关西，他的长女就嫁给了北周的皇帝，后来成为北周明帝的皇后。他的第四个女儿就嫁给了同样是八柱国的李虎的儿子，叫李炳。这个李炳呢，就是后来建立了唐王朝的唐高祖的父亲。换句话说，独孤信的第四个女儿就是唐高祖李渊的妈妈。他的第七个女儿就嫁给了杨坚，后来成为隋朝的文献皇后。就这样，独孤家族一门出了三个皇后。
0: 无论是在北周还是在之前的西魏，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的联姻非常普遍，这得益于宇文泰的治国之策。割据关陇一隅的宇文泰，兵力财力不及东魏的高欢，文化上不如江南萧氏，因此必须寻找一个全新的政策，那就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将不同民族融合。这是宇文泰在府兵制之外又一次改革。宇文泰用儒家经典《周礼》来改造中央官制，使汉族豪强与世人归心，同时给一些汉族军将赐予鲜卑姓氏，以达到杂糅胡汉的目的。杨坚家族就被赐为虎六儒氏，这样一个胡汉势力相结合的政治同盟关陇集团登上了历史舞台。通过政治联姻加上能征善战，杨坚迅速进入关陇集团的核心。
2: 关陇集团呢是关是关中，陇是陇右，它就指一个当时一个地区性的一个豪强集团啊。那么这个集团在宇文泰率军来到这个关中，并且把关中地区的军事形势暂时稳定下来以后，就成为宇文泰首先需要利用和依靠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政治集团。他们都是府兵集团当中的高级将领、中级将领，

0: 所以整个关陇集团也就是宇文泰的统治核心集团。关陇集团的意志就直接表现成为北周王朝的统治意志。
1: 关陇集团的出现是北朝民族融合的最后一环。在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历程中，民族政策的好坏与民族融合程度的高低，始终考验着政治家的智慧，是王朝兴衰的重要杠杆。与宇文泰实行的民族融合政策不同，东魏高欢有着非常强烈的鲜卑化倾向。强大的鲜卑军队是高欢集团赖以生存的根基。无论是东魏还是之后的北齐，都在通过许多措施来确保他们的利益。高欢经常使用鲜卑化号令三军，鲜卑官员也普遍轻视中原士族，在朝堂议事时甚至以狗汉呼之。在民间，鲜卑人欺凌汉人同样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不仅激化了民族矛盾，也使北齐朝政迅速走向腐化。公元577年初，北周和北齐展开了最后的决战。此时

0: 因为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上柱国。更为重要的是，杨坚再一次得益于政治联姻。此前他13岁的大女儿杨丽华被周武帝选为太子妃。北周统一北方后的第二年，武帝病逝，宣帝即位，杨丽华成为皇后，杨坚也随之被晋升为大司马，距离最高权力宝座越来越近。这是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从中不难感受到杨坚深沉严毅的王者气质。然而正是过于高的荣耀和霸气外露的外表，将杨坚推向了最危险的境地。
1: 就随着杨坚政治地位和政治威望的提高，周宣帝呢对他越来越猜忌，所以他的这个处境呢其实是相当危险。周宣帝曾经对杨丽华，也就是杨坚的女儿，就说呢，早晚有一天事先告诉身边的左右侍从，一旦发现杨坚神情有变，就立即杀了他。所以到杨坚入宫之后呢，他表现就非常泰然自若，面对周宣帝的百般责辱，他装聋作哑，最终呢躲过一劫。
0: 为了化解周宣帝对他的猜疑与忌惮，杨坚请求外调为扬州，今安徽寿县总管，暂时远离政治中心。此前杨坚就曾先后担任过随州刺史、定州总管和亳州总管，深知北周存在的流民问题、官制腐败问题、州、郡、县多重管理的混乱问题，同样会毁掉这个国家。这让杨坚对最高权力充满了渴望，他想改变这一切，但目前他需要在隐忍中等待。公元580年5月，已在上一年退位的周宣帝暴病身亡，撇下了年仅8岁的晋帝，北周的王气黯然而收。作为晋帝的外祖父，以晋爵为隋王的杨坚，居最高权力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此时的杨坚完全不必再收敛他的王者霸气，为了防止北周宗室势力发动兵变，他先后将5位亲王召回长安处死，这使那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深感不安。公元580年6月，宇文泰的外甥、坐镇山东的大将尉迟迥在相州誓师，声讨杨坚。云州总管司马萧难、益州总管王谦很快起兵响应，一时之间三方定乱，半天之下汹汹鼎沸。杨坚无法容忍统一的北方重新分裂，他派遣汉族名将韦孝宽首先全力进攻最具威胁的尉迟迥，很快攻破邺城，尉迟迥自杀身亡。8月底，杨坚大军压境，云州总管司马萧难逃到陈朝。到了10月底，益州总管王谦被杀，传首京师。这样仅仅用了4个月，三总管之乱就被彻底平定。
2: 在平定尉迟迥等3个总管的叛乱之后2个月，杨坚下令把宇文泰改为一些先辈姓氏的汉族的将领的姓氏还为这个汉姓。你比方说杨坚原来叫普留如氏，现在就还原为杨坚。这表明呢，杨坚要向大家宣布我是汉族正统的代表，同时也表明了他要跟原来的先辈的这样的一些传统划清界限。

0: 公元581年2月，杨坚废掉了北周最后一个鲜卑皇帝晋帝，从外孙手中取得了皇位，建立了由汉人执政的大隋王朝。杨坚之所以极力标明自己汉文化的正统性，因为只做一个拥有半壁江山的北方皇帝，显然不是杨坚的志向。 自隋朝建立伊始，他已经建制南朝。然而，隋朝虽然取代了北周，但政治格局与多年前的北魏时期并无两样。此时，中国南方有陈朝割据，北方则受到突厥的牵制。 要统一天下，杨坚必须首先解除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这考验着杨坚和新兴王朝的勇气和智慧。突厥是北朝末年崛起于塞北草原的游牧民族，有数十万精锐骑兵，北方草原的众多部族都归附其下。
1: 北齐北周对峙时，双方都争相拉拢突厥，坐山观虎斗。突厥的塔伯可汗曾经很得意地说：“我在南边的这两个儿子这么孝顺，我还愁物资缺乏吗？”他说的这两个儿子就指的是北周和北齐，可见他的骄横之态。不过，随着北周平定北齐、统一北方之后， 突厥就不可能再通过操纵中原内战来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特别是杨坚建立了隋朝以后，对突厥就采取了更强硬的政策。史书记载就是待之甚薄。那么突厥就对隋朝十分怨恨，不断的派兵南下侵扰。
0: 不过，强大的突厥也有着无法克服的弱点。 那就是内部矛盾重重。与沙钵略可汗同时并立的，还有达头、突利、阿波等几位可汗，形成割据态势。对此，开皇元年581年12月，曾经出使突厥、熟知其内部的长孙晟给杨坚上书，建议采取远交近攻、 离墙和弱的政策，分化瓦解突厥各部。事实证明，这个策略收到了奇效。公元583年夏，隋文帝任命魏王杨爽为行军元帅，分兵八道出击突厥，大败沙钵略可汗。 突厥战败，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由于东西突厥相互对峙，他们分别向隋朝示好，北朝末期的战略态势至此完全颠倒过来。公元584年，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终于臣服于隋朝。据说， 当曾经不可一世的沙钵略可汗在长孙时，不仅是因为颜面尽失，更让他们伤感的或许是突厥强盛时代的逝去。

解决了北方的后顾之忧，杨坚终于可以将他的目光投向隔江而至的陈朝。据《隋书》记载，自隋朝建立之后，杨坚多次与文武群臣讨

0: 论廷臣之策。对此他表现得尤为审慎。200年前前秦苻坚挥师百万，大军南征，结果一战即溃，致使中原地区再次陷入各族政权的战乱之中。杨坚不想重蹈覆辙，他采纳了当朝宰相高炯较为稳妥的建议。
1: 就高炯建议呢，在江南的收获季节，在江北开始集结一部分随军，摆出一副进攻的态势，虚张声势，诱使陈朝呢，也屯兵防御，这样可以耽误江南的农时。等陈军开始集结之后，随军却立即卸甲收兵。这个建议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破坏江南的经济；二呢是麻痹陈朝，为以后的进攻增加了突然性。
0: 但这个建议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无法有效分解陈朝的主力军队。开皇六年，也就是公元586年，国州刺史崔仲方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战略计划，在武昌以西的长江上游打造战船，多张形势吸引陈朝的注意力，将武昌以东的长江下游作为随军的主攻方向，密谋渡江之计。如果陈军以精兵增援上游，则武昌以东的随军即可乘虚横渡长江，直取建康。如果下游的陈军按兵不动，则上游的随军可顺流直下，配合下游随军攻取建康。杨坚对这个计划大为赞赏，完全予以采纳。公元587年，杨坚对长江北岸的随军进行了精致的部署，并命令大将杨素在白帝（今天的重庆、奉节）建造战船，又令人将伐树造船的鱼材投入长江，顺流而下，给陈朝施加心理压力，又使陈朝调兵西上，从而转移对下游随军备战的注意。588年3月，隋文帝正式下诏伐陈。为了瓦解江南民心，他令人把这份檄文抄写了30万份，悄悄在江南各地分发。就在战争迫在眉睫之时，陈朝却依然是纸醉金迷，歌舞升平。陈后主自以为江南为王气所在，根本无需担心。大臣也说，长江天堑，自古隔绝南北，随军难道还能飞过来吗？然而，北方的隋朝却并不这么认为。隋文帝与大臣们早已成竹在胸，北方国力的增强已经打破了南北间的军事。北方各族人民以汉化为主流的大融合，又逐渐消除了南北对峙的民族矛盾色彩。人民向往统一，呼唤统一，支持统一，这都是隋文帝对统一充满着信心。
2: 就中国人啊，中国的古代人，包括现代的人，他心里是有一种统一的情结。这种情结大概从春秋战国时候，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具有了，就是它有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么一种概念，就是说在这块土地上应该只有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这种观念是深入人心的，所以不管你再怎么分裂，最后它终究要走向统一。
0: 1588年11月初十，隋文帝杨坚亲赴距离潼关30里的定城，隆重誓师。50万南征大军在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

0: 杨素的统帅下，如同洪流一般，兵分八路，从潼关大门奔涌而出。这是自前秦王苻坚兴兵南征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而这一次淝水之战的风声鹤唳历史没有重演，战争进展之顺利甚至超出了隋文帝的想象。韩秦虎贺若弼是平陈之役的两个主要角色。公元589年正月初一，贺若弼自广陵渡江，很快攻占京口，韩秦虎则自采石夜渡长江。他们分南北两路，对建康形成合围之势。贺若弼大军苦战两日，击溃了陈军的主力，而韩秦虎则率骑兵在正月21日率先攻入建康城。
1: 当韩秦虎率领大军呢攻入皇宫之后，却四处找不着陈后主。这时候呢，一个内侍偷偷指了一下景阳殿后面的一口枯井，隋军呢就明白意思了，然后垂下一根绳索将陈后主拖出。同时拖出的除了陈后主之外啊，居然还有他的两位嫔妃，一位是张丽华，一位呢是孔桂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不忘带上两位嫔妃，可见这个人真的不适合当皇帝。杨坚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呢他并没有杀掉陈后主，而是下令隋军呢将他带入长安，带回长安，封他了一个侯爵，给生活上也比较照顾。当然了，隋文帝这样做呢也是为了安抚江南的百姓和民众。
0: 门外韩秦虎，楼头张丽华，水帘戎足地，却羡井中蛙。千年之后，杜牧的诗句仍然使人回味不已，他形象地写出了陈朝灭亡的原因，也道出了陈朝末代皇帝的无尽悲哀。攻取建康之后，其他各条战线上也势如破竹。到了2月初，岭南的冼夫人率众归附隋朝，至此陈国皆平。杨坚终于完成了再造统一的历史使命。这是数百年来多少人所梦想的目标。无论是前秦的苻坚，北魏的孝文帝，还是鲜卑英雄宇文泰，一代英主周武帝，他们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这更是中华民族的夙愿。经历了300多年的大分裂，人民对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充满了强烈的渴望。隋朝的统一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它再次将孕育了华夏文明的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大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是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也开启了随后而至的大唐王朝200多年的承平之运。但版图的统一仅仅是再造统一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岁月中，等待隋文帝杨坚和大隋王朝去完成的将是更为重要的使命。他需要为这片辽阔的版图注入新的体制，从根本上消除国家分裂的因素。这无疑考验着这位杰出政治家和整个民族的勇气与智慧。

1400多年前，隋炀帝杨广动用了数百万人的力量，开挖出一条运河，京杭大运河。运河横贯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2000公里，比苏伊士运河长近10倍，比巴拿马运河长20倍。令人惊奇的是，工程仅用了6年时间就全部完工。隋代的规划眼光、科技水平和物质基础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它连接起了2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迎来了唐宋统一的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事，请解释美德。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上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0: 来了，快速发展。
1: 绳巨鹅江音乐跳绳王中王挑战赛上，音乐不停，跳跃不止。速度赛场，运动员屏息发力，毫秒之间比拼脚下频次。花样赛场，单人特技，双人配合，多人交互绳编排，创意十足。翻转、交叉、律动、跳绳运动行云流水，融合舞蹈、体操元素的成套表演极具观赏性。作为亚洲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强的洲际跳绳专业赛事，本次比赛设置个人全能、团体全能、速度赛、团体花样表演赛、长绳共六个大项、16个小项，覆盖7至8岁儿童组、9至11岁少儿组、12至15岁青少年组、16岁及以上成年组四大年龄段，吸引了来自9个国家及地区的1160多名顶尖选手同台竞技。此次赛事落地上虞，不仅是一场高水平国际竞技盛会，更是传播全民健身理念、展示城市品牌的重要契机。未来上虞将持续深耕群众体育与青少年体育建设，常态化推广普惠型运动项目，充分盘活国际赛事资源，厚植城市体育发展土壤，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让体育活力持续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同时持续做强金在上虞、庆余年消费品牌，以赛事引流赋能消费活力激发，进一步实现办一场赛事旺一片商圈、活一方经济的目标。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